0: That same spirit of perseverance is a redeeming quality of Malaysia's hawkers. This is Muhammad Shamil, a Chinese Muslim hawker who serves yet another rendition of the beloved national dish, nasi lemak. Like many of his competitors, he uses traditional wooden buckets to prepare the dish. What makes his nasi lemak special, however, is the type of rice he uses.
1: We will put 3种米在里面, 香米, 本地米, and basmati in it. And when it's cooked, it's fluffy, it's very soft. National dish 在 Malaysia 的 每个都喜欢吃 lunch 啊 breakfast 啊
0: Shamil made his first plate of nasi lemak 20 years ago. Before that, he worked in Singapore in a vastly different trade.
1: So, 我在新加坡做这个 dance music 也是做得蛮好, 可以卖到 millions copy 的。 那个时候因为我要飞来飞去, 我们有一个孩子了, 太太就觉得很累, 她讲, 哎, 不然我们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开一个咖啡, Cafe 这样, 好像 Kopitiam style 这样。 其实那时候没有人的, 很近的沈桥街。
2: 以前有一个新加坡的餐馆在这边, 然后我们在开这边, 大概有不多人的一间而已, 这一排, 慢慢再坐上来。
1: 我们很多 Weekend的顾客都是新加坡来啊, 有些 regular customer 从新加坡啦, 他就拿两个 luggage 来, 他就打包20包30包这样回去。 有时候他讲就说我 拜六来, 礼拜天我就回了, 就是特别来打包。 马来西亚呢, 我们做的就比较传统一点, 可能新加坡人喜欢吃炸鱼啊, 哒哒哒, 鸡翅膀啊, 鱼圆啊, 在新加坡他们其实比较modern啊, 就是在这里的呢, traditional 马来人都要吃牛肉啊, 索东啊, 人当鸡, 全部都是 spicy 这样啊。
0: Shamil is at work at 4 a.m. every morning daily, even when he's not supposed to be.
1: 当初我开这个店也是有passion啊，我自己本身就喜欢煮啊，这个business好像我们的baby这样啊，就是一直要去看它啦，不放心这样啊，每一店去到顾客呢，customer他就很开心这样啊，每天 看到我们很熟的customer，我们也很开心这样了。